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

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吻挂，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Mummy， 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

0: 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8: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9: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10: 我等待，我希冀。
8: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0: 无论天星。
9: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个俾你噶。
8: 有相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1: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9: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Jenny， 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菊，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7: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6: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7: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8: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6: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进来
7: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6: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9: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0: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10: 爱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9: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0: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9: 请留低，
10: 因为
9: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你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3: FM 105.9
2: FM 105.9
3: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2: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

0: 膏药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膏药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绿。都说多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是每个季节都有其对应更适合吃的水果，吃对了水果身体更健康。那么秋天吃什么水果更好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一、苹果。苹果有保护肠胃的功效，苹果含有一种可溶性的纤维物质果胶，果胶代谢产物是短链脂肪酸，能给大肠黏膜细胞功能，保护肠胃。有研究表明，吃较多苹果的人得感冒的概率比不吃或少吃苹果的人要低。二、鲜枣。鲜枣维生素 C 含量高达243毫克，差不多是苹果的60倍，梨和西瓜的40倍，桃的30倍，柠檬的10倍，猕猴桃的4倍。而某些品种的冬枣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甚至能达到500至600毫克。而维生素 C 有很强的抗氧化、维护机体免疫力的作用。三、石榴。石榴是秋季的时令水果，石榴中含有丰富的鞣花单宁，经过人体肠道代谢后会衍生为尿食素。有研究表明，尿食素可提高肌肉的力量，延缓肌肉衰老，而石榴中的有机酸还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9: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行，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哇，现在好红，免费试用啊，反正比$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5: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0: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6: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7: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6: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7: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6: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7: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6: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5: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6: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5: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老婆煮饭啦。
8: 哦，
7: 老婆，老婆，
8: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7: 唉，阿仔食饭啦。
9: 哦，
7: 阿仔，阿仔，
9: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7: 唉，
1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11: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1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2: 爱家1059，
13: 爱家1059，
1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 high 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

0: 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3: 我哋嘅不老大大，
4: 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2: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5: 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9，听极都唔够。
3: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0: 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3: 唉，累死我了。
2: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3: 啊，好吧。
2: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3: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2: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3: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2: 阿姨，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4: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2: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5: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6: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7: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8: 追住足球，追住梦。
9: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0: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6: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o di da ba do bi do ba da da dip dip dip
5: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6: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7: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6: 幸福
7: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0: 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风清扬话，独孤九剑有进无退，招招都是进攻，咁敌人冇办法唔守呢，自己就当然无需要守啦。创制呢套剑法嘅独孤求败前辈，个名叫做求败，佢老人家成世人就系想俾人打败一次，但系咁都唔得。呢种剑法一施展出嚟就天下无敌，又何必要守呢？咁，哇！令狐冲一边听，就一边想象住当年呢位前辈仗剑江湖，无敌于天下，连揾个对手嚟逼佢防守一招都揾唔到，真系令人可敬可佩啊！呢阵时，洞外边田柏光又似鬼杀咁嘈啦。令狐冲就告别咗风清扬，昂昂然咁行出去。但一出到去，佢好鬼死精喎，扎低乌眉瞌睡，未瞓醒咁嘅样，打咗个喊路，跟住伸下懒腰，捽眼捽鼻咁话啦：田老兄啊，唉，乜你倒尿咁早就嘈生晒噶？哦。后唔系你琴晚眼光光成晚望天光咩？田柏光就举起单刀话啦：，嘿，闲话少讲，我实在系唔想整伤你嘅。不过你个嘢死牛一边颈，硬系唔肯跟我落山。嗱，讲明先啦，咁样斗落去就逼住我右至斩伤你嘅，斩到你成身花晒嗰阵，你再去见人都唔好睇噶。令狐冲啊，灵机一动啦，佢话：哦，咁你又唔使斩到我成身花晒嘅，你一刀斩咗我只右手落嚟，咁我揸唔到把剑，到时要劏要杀，任得你咯。田柏光个头一尾横岌啦，哦，杀你个戆！我唔想打到你咁，我系想打到你服输啫，我使咩要斩你嘅右手落嚟啊？吓！咦，咁就啱晒令狐冲何车喇喎，佢就係成日驚住隻右手俾人斩到啫。不过佢仲係扎底心挂挂咁话：哼，媒人讲大话，宝镬用泥茶，最弊你输到眼红嗰陣连老豆都係假呢，杀你个恶！你唔使咁样激激下，我一嚟同你无冤无仇，二嚟我敬你个人有骨气，三嚟如果我真的斩得你唔生唔死嘅，人哋都唔肯得过我啦！出招，好，田老兄，咁啊看招咯噃！令狐冲剑随声出，田柏光啊攞刀急挡啦，点知一挡挡个空，令狐冲第二剑又刺到啦。田柏光一见就话：哇，好快手喎、啊，横刀锋架啦！令狐冲第三剑、第四剑啊跟住刺出。田老兄仲有得快添咧！哇，第五剑、第六剑跟住去啦，佢一发起攻势，居然系一剑连住一剑，一剑快过一剑，连绵不绝。佢当真系学到独孤剑法嘅精髓啦！独孤九剑有进无退，剑剑都系攻招。十零剑一个，田柏光就知死啦，胆战心惊，都唔知点招架至好。令狐冲刺出一剑，他就退后一步，刺得十零剑，个人都退到崖边了。令狐冲仲是照攻可也，发发发发发发，连刺他四剑，剑剑都是刺他要害的部位。田柏光搏晒命挡开了两剑，第三剑就点挡都挡不切了，左脚一退，哎呀，后面空溜溜，个人重心失去少少，发下发下想扑落后面咁头了。咦，他知道身后边是万丈深谷，一跌落去就死无全尸啦。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他出尽力一刀斩落地下，哐，借力掹翻正个身先，切， 令狐冲第四剑已经指住佢颈喉骨啦。嗯，田柏光面青口唇白，令狐冲又粒声唔出，剑尖一直怼住佢。过咗好耐下，田柏光先至话：哼，要杀就杀，做咩啊？手软啦？诶，咁一讲，令狐冲啊反而缩翻把剑，跳后几步话啦：田老兄，你一时疏忽，俾我占咗先机，唔算数，我哋再打过。田柏光执翻条命，呢云啊几大都冇蚀底咯，肥啲葫芦舞到嗰把单刀好似狂风骤雨咁就攻过嚟先。令狐冲抠住嗰把刀劈到嚟咁滞，由下向上斜斜地挑高把剑就刉佢肚腩，个人上身侧歪少少，咁就避开佢把刀啦。田柏光见令狐冲人避剑唔避，嗰把剑啊刉到自己肚腩咁滞，就即刻收刀想哼落把剑度咧。谂住自己力大，只要刀剑相交，就实会撞甩把剑嘅。但系令狐冲一剑抢到主动，第二剑、第三剑啊源源不断咧，剑尖始终逼住对手要害部位。田柏光挡唔切，唯有又再褪后咧。嘿，十零招一个，居然重蹈覆辙，又退到去崖边。令狐冲长剑削佢下边，逼住佢提刀护住下盘，然之后伸出左手五爪金龙，啱啱抢到胸隙，五只手指尖咪离佢心口山中穴唔够一寸到，突然定住唔喐。田柏光琴日俾佢手指笃正呢个穴道，一攞就攞咗喺地下。如果呢次再俾笃中，攞就唔系攞落地下，而系跌落去万丈深谷啊！眼见人哋手指贴住佢心口唔喐，摆明又专登让啦。唉，老猫笑数啊！霎时间，佢觉得真系户头点堂，心淡，得声呕咗一大啖血出嚟。嗱，开讲话事解，激到呕血就系咁啦。令狐冲接二连三将田柏光逼到去生死边缘。几日之前，这个人的武功还远远胜于自己啊，而家自己居然掌管他的生杀大权，况且打赢他还易过吃生菜，哇，开心啊！不过面上照样不动声色，等见到田柏光大败之后口吐鲜血，不由得又有些内疚了。诶，田老兄啊，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你又何必咁呢？我都输过好多次俾你噶。田柏光哐声抌低把刀，拧下头话：风老前辈，剑术如神，当世无人能敌。我以后一世都唔系你对手噶啦。令狐冲缩翻只手转后，执翻起把刀，双手递俾佢啦。田老兄，你讲得啱，我打赢你系侥幸噶，全靠封太师叔指点我嘅啫。而家封太师叔想请你应承佢一件事。田柏光唔肯接把刀，好凄凉咁话啦：我条命都俾你捻住啦，仲使乜求我呢？系咁噶，田老兄。封太师叔隐居咗好耐，佢唔想干预世事，又唔鍾意人嚟骚扰佢。你落山之后，千祈咪同人提起佢老人家嘅事啊。令狐兄，你一剑刉过嚟杀咗我，咁咪乜都唔使驚囉。令狐冲褪后两步，插返把剑入鞘就话啦：当日你老兄打赢我嗰阵，如果一刀杀咗我，够冇今日嘅事啦。我而家係求你唔好同人泄露封太师叔嘅行踪啫，一啲都冇威逼嘅意思㗎。 哦，好，咁我答应承你。
2: 不过我係奉命嚟请你落山嘅，但呢件事未做掂喎。 讲打，我呢世人啊打你唔过。

0: 知我唔会就咁罢休嘅。事关请唔到你，我都一样冇命㗎咋。唯有湿水麻绳越缠越紧啦、啊。你唔好怪我啊，令狐兄。係咁先啦。田柏光讲完一抱拳，令转身就走咗啦。令狐冲上喺佢身中劇毒。呢次落山唔使几耐，身上嘅劇毒就会发作。啊，同佢斗咗几日，唔经唔觉就好似冇咁嬲佢咁咯。一时冲动就争啲想叫出声话我跟埋你落山啦咁。啊，不过马上就諗起自己仲在佛期间，冇师傅命令又点落得师过崖呢？况且田柏光话晒都系个作恶多端嘅采花淫贼，跟住佢尾，咁咪变成同流合污，第日身败名裂，祸患无穷啊！所以话到口边又缩翻转后唔讲啦。睇住田柏光落咗山，佢就即刻入翻去山洞，跪喺风清扬面前话啦：太师叔，你唔止救咗徒孙性命，又传咗上乘剑术，此恩此德，呢世都难以报答啊！风清扬就笑笑话啦：上乘剑术，上乘剑术，未有耐啊！徒孙斗胆哀求太师叔教晒独孤九剑嘅剑法俾我。啊，哈哈，你要学独孤九剑啊？第日千祈唔好后悔噃。咦，令狐冲就打个突啦，点解会后悔嘅？再谂下，系噃，独孤九剑唔系本门剑法。太师叔意思是话怕被师傅知道咗会怪责自己。不过师傅唔会反对我哋学弟派剑法噶。事关佢曾经讲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我喺石壁啲图形度已经学咗唔少衡山、嵩山、泰山、南岳衡山各派嘅剑法，连魔教十长老嘅武功都学埋添。独孤九剑咁神妙，实在系武学之人梦寐以求嘅绝世神功。我得到本门前辈指点传授，真系唔知几好机缘啦。谂到咁，佢又拱拱声扣咗两个头俾风清扬话啦：学独孤九剑系徒孙毕生幸事，将来只有感激，决唔会反悔嘅，风太师叔。风清扬想了一下就说：好啦，我就交埋俾你。如果我而家再唔交，迟得下呢套剑法就失传㗎啦。好，咁你就从头学起，打好根基。於是风清扬就从独孤九剑嘅第一剑嘅总诀释，照住口诀嘅顺序，一句一句解释，再教埋嗰啲附加口诀嘅变化。令狐冲起先学嗰阵咧，系死记硬背嘅，其中嘅含义好多佢都唔明嘅。呢阵时有风清扬慢慢指点，时时都领唔到一啲上乘武学嘅道理，时时都学到几首奇妙嘅变化。佢由总诀式、破剑式、破刀式，直到破枪式、破鞭式、破索式、破掌式、破箭式，再学到第九剑嘅破气式。咁所谓破枪式呢，就包括破解长枪、大戟、蛇矛、齐眉棍、狼牙棒、禅杖、方便铲嗰啲长嘅兵器。唉，虽然系一剑一式啊，之就变化无穷，学到收尾前后融会贯通，威力就更加犀利啦。至最后嗰三剑仲难学噃，破掌式破嘅系拳脚指掌嘅功夫啊。老实讲，对方敢用空手嚟斗自己长剑，咁武功啊梗系好巴闭噶啦，手度有冇兵器都系差唔多嘅。 咁天下嘅拳法、腿法、指法、掌法就相当复杂。咁呢件破掌式，将长拳、短打、擒拿、点穴、鹰爪、虎爪、铁砂、神掌各种拳脚功夫，冚唪唥包括在内嘅。令狐冲啊，越学越多，越系觉得呢九剑之中变化无穷，都唔知几多年先至探索到内中嘅全部秘奥咯。风清扬又教佢话啦：学无止境，独孤大侠系一个绝顶聪明嘅人，学佢啲剑法咧，秘诀就一个悟字，唔系靠死记硬背嘅。等到理解晒啲九剑嘅剑意，就要将全部变化冚唪唥忘记晒。同人对打嗰阵，越唔记得就越好，咁就唔使俾原来嘅剑法约束啦。咁讲到收尾，风清扬鼓励令狐冲俾心机你练啦。咁讲完就话要走啦。令狐冲就即刻问佢啦：诶，太师叔啊，你要走去边啊？风清扬就话：唉，我本嚟就住喺后山，住咗几十年咯。上嗰排一时兴起，出嚟教咗呢套剑法俾你。我系唔想独孤前辈嘅绝世武功失传啫。家阵呢件事做完咯，我唔走又做咩啊？
1: 咩话？哦，原来太师叔就住喺后山咋？嘿，咁好啦，我可以朝夕侍奉，唔使太师叔咁寂寞啦。
0: 你千祈唔好咁谂啊！从今之后，我唔会再见华山派嘅人，连你都一样。唉，令狐冲啊，我同你都算系有缘，又都算系投机。我临尾呢两年有你一个咁好嘅弟子嚟学我啲剑法，我乜都冇咁开心啦。如果你为太师叔着想嘅，今后千祈咪嚟找我，费事令我难做啊。
2: 令狐冲听闻就好心酸，冇办法报答风老前辈，啲眼泪当堂晕晒剧。风清扬再次交代佢话：
0: 嗱，你千祈咪讲俾你师傅听话见到我噃，啊？
1: 哦，我实唔会讲噶，太师叔。
2: 风清扬见佢应承咗啦，咁先行落狮降崖。令狐冲同风清扬相处咗十零日，啊，虽然佢系高过自己两倍嘅太师叔啊，但系同佢好亲近，又好投机，有一种相见恨晚嘅感觉。比起同佢恩师岳不群呢，似乎反而亲切好多添。佢谂：啊，封太师叔后生嗰阵个性梗系同我差唔多啦，又系天不怕地不怕、任性行事嘅人嚟。佢教我剑法嗰阵，成日话：人使剑法，唔系剑法使人。人系生嘅，剑系死嘅，做人千祈唔好死咕咕啊！咁呢啲道理好实际啊，点解又唔见师傅讲嘅呢？令狐冲谂下谂下，个心啊有啲闷，索性出去练剑啦。佢顺手打出一剑，咦，唔系独孤九剑嘅剑法嚟嘅，而系本门嘅一招有凤来耳。佢呆咗下，拧拧头，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1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表姐，表姐，
6: 吓吓得我啊！
5: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6: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5: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7: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8: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嘅江湖经历，讲述咗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嘅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各位，上次嗰当令狐冲一练起嗰套独孤九剑，硬系耐唔中就顺手打出一招本门嘅剑法噃，连续打咗几次都系咁，佢就懵啦。唉，弊啦，我练本门嘅剑法练到顺晒手入晒脑，一唔觉意又使出嚟噶啦，点算呢？诶，跟住佢突然间醒起啦。太师叔讲过，打剑嗰阵个心唔好挂住啲嘢，顺其自然。咁用本门嘅剑法又有咩唔得呢？甚至乎将行山、泰山各派嘅剑法、魔教十掌路嘅功夫都夹埋喺里头，都冇咩话唔得噶。如果系要划分边种剑法打得，边种剑法唔打得，咁啊等于唔化得开，死咕咕咯。哎，想到呢度，令狐冲就想通咗啦。咦，咁即使又进入一个新境界啦喎。打后佢连啲独孤剑法呢就随意发挥，唔理乜嘢招式啦。想到嘅就随心所欲沟埋喺独孤剑法里头。哇，咁样练剑法啊，其乐无穷，越练越过瘾。练练下 听见个六师弟马骝精一路跑上崖嚟，一路猛咁叫：大师哥，大师哥咁。令狐冲就俾吓咗惊啦。咦，六师弟咁惊青嘅？弊啦，方唔系田伯光嘅淫贼唔忿气，落到半山劫咗小师妹走咩？于是佢就急忙走开崖边啦。见到马骝精拎住个饭盒嚟嚟气咁跑上嚟，
10: 师哥啊，弊啦，
9: 做咩啊？系咪小师妹唔妥呢？马骝精上到嚟，放低个饭盒，
10: 咩小师妹唔妥啊？佢冇事啊，我系话件事唔系几妥啊。
9: 令狐冲一听岳灵山冇事，当堂食咗个定心丸咁定晒。马骝精啊，咩事唔妥啫？
10: 师傅师娘翻咗嚟啦。
9: 切，师傅师娘翻咗嚟咪好咯，有咩事话唔妥啫？乱噏嘢。嗱，咁马骝精啊，到底话咩事唔妥呢？原来今日佢哋嘅掌门人岳不群同夫人出外翻嚟，啱啱坐落冇几耐，有三个自称系岳不群师弟嘅人就带住嵩山、衡山、泰山几派嘅人马嚟到喎。嗰三个人话，岳不群嘅师傅当年用阴谋诡计散夺咗华山一派掌门个位，而家佢哋已经禀明五岳剑派嘅左盟主，奉咗麒麟嚟执掌华山一派啦。咁岳不群正喺度同我哋理论紧。嗱，令狐冲一听话师门有难，乜嘢都唔顾啦，即刻就冲落师过崖，急急跑去总堂啦。咁跑到半路，对面山路度有人叫啦：令狐冲，令狐冲，你喺边度啊？咁令狐冲一字跑一字答啦：系边个叫我啊？无奈有两个牛高马大嘅人失惊无神，就飙开路中间一幅墙咁挡住条路。令狐冲就走得冚冚青啊嘛，差得一撞就撞埋去，嗱嗱声收住脚，恶高头睇下啦。哇，乜呢两个人咁丑怪嘅？块面凹凹凸凸，打环打掂生满皱纹，好似收咗水嘅巢皮筋咁。令狐冲就俾吓到打咗个冷震啦，褪后几步。喂，做咩啊？人吓人，冇药医㗎喎，你失惊无神飙开嚟做咩啫？话口未完，又有两个好似涉赤

0: 鬼咁得住佢身后边啦。嗰两个嘢啊，同前边两个样一样咁丑怪嘅。令狐冲呢一惊啊，非同小可啊！而家呢条路前又挡住，后又塞实，右手边呢系山壁，左手边呢系万丈深谷。佢系唯有冒险截开左手边，想运路兜过前边嗰两个嘢啦。哈！佢只左脚啱啱递高少少啫，云侧跟啊唔知喺边度，唰一声又摄咗两个同样咁丑怪嘅人出嚟，挡住行开去深谷嗰边条路。而且呢三对人啊，好似操练过咁，一企好位，齐齐开步埋嚟，唰唰唰唰，令狐冲啊即刻掹剑啦，手指啱啱掂到剑柄，呢六个怪人竟然逼到埋身。贴住身就夹实佢喺中间，夹到佢气都唞唔到，就边度喐得到添呢？令狐冲个人啊，本来好机灵嘅，呢刹那间佢都俾吓到懵咗啦。呢六个人好似啲山鬼妖怪咁，唔知做咩呢？隔咗阵间，呢六个人其中有个就话啦：
1: 令狐冲，我哋带你去见师姑仔。
0: 吓、啊！原来是田柏光的沙煲兄弟来的。令狐冲就火滚了，你就不要夹实我，不要夹实我，你再不行开我就掹剑自杀的。他的杀字啱啱讲出口，两只手即时被人划实，哇，直头就不是划，是被两个铁钳钳实咁正啱。唉，令狐冲就惨啦，学了独孤九剑都冇得威了。跟着听见有个人就讲了，乖乖地听话啦，师姑仔想见下你咋嘛。有个就话啦：
1: 你个蛙鬼唔好諗住死呀、啊、如果你想死呀、啊、我就整到你唔生唔死半生熟
0: 㗎。另外有个就话啦噃：
2: 你唔好吓佢啦，哎呀，你想吓佢就唔好挡俾佢听，咁咪吓佢唔到囉。
1: 我係要吓你吹胀呀、啊。
0: 有一个又插嘴了，
2: 都话劝下佢好噶啦。
1: 我话咗吓就系要吓，
2: 中意劝啦。
0: 好啦，咁呢两个嘢就无无谓谓拗起身啦。令狐冲又惊又嬲，听住佢哋几个喺耳仔边嘈嘈闭，啲口水花好似花洒咁系咁洒落嚟，唉。真是客家人话事解，剑事碍事咯。
3: 喂，你哋唔好嘈，你哋吓又冇用，劝又冇用，你哋仲唔放开我呢？我就咬断条脷自己死。
0: 话音刚落，佢两边牙垢啊即时俾人捻住，合都合唔埋个嘴啦。有个怪人就讲咯，
4: 呢个蛙鬼好牛颈噶。俾佢咬断条脷，讲唔到嘢，师姑仔见到就唔开心㗎啦。
0: 有个就搏啦，
1: 咬断条脷就直情死梗啦，仲点讲唔到嘢喎。
4: 我话未必死，唔信你自己咬下。
1: 我话实死，所以我唔咬，要咬你自己咬到够。
4: 我点解要咬自己条脷啫？
0: 就喺呢阵时，令狐冲嘅师弟马骝精就追到嚟啦。一见大师哥俾六个身份不明嘅人夹住喺中间，就大声嗌啦：
3: 喂喂，你嚟做咩啊？
0: 眨眼间，听见马骝仔啊大叫一声，唔使问阿贵，又梗系俾边个怪人捉咗啦。果然听见嗰个怪人就喺嗰边话啦：
4: 喂，你咬断自己条脷。睇下死唔死？
0: 马骝精啊，马坑咁叫咯！我唔咬，我唔咬，咬亲实死噶！
4: 嗱，系啦啩，咬断条脷，实死啦啩！连佢都系咁讲啊！
0: 另外嗰个啊搏咯，
1: 佢又冇死，呢啲话唔算数。
0: 有一个就答啦，
2: 哎呀，佢又冇咬断条脷，梗系唔死啦，一咬。咁咪死囉。
0: 令狐冲啊，而家俾呢几个人夹到实实，牙膠又俾人捻住， 听住呢几个包顶颈啊，烦到咩咁啦。

0: 突然间佢就急中生智啦，啊！大叫一声就炸低晕咗。呢六个怪人就一齐惊呼，捻住令狐冲牙教嗰只手就放开咗啦。哎呦，弊咯，呢个人死咗啦！马骝正以为自己大师哥俾呢几个怪人整死咗，擘大喉咙就嗷嗷声喊，仲惨过死老豆死老母。有个怪人就讲啦，嗱，我都话吓死佢㗎啦。另外有一个就马上话啦，喎你捻佢捻得用力嗰头㗎嘛，係俾你捻死咗啊。令狐冲呢阵时真係忍唔住啦，佢大声嗌，我係自闭经脉自杀死㗎。六怪听见佢突然间出声，开头吓咗一跳，跟住就咔咔声笑啦。个个都话原来你冇死㗎，原来佢炸死㗎。令狐冲就话啦，我唔系炸死啊，我死完又再翻生咋嘛。马上有个怪人就问喎，你真係会自闭经脉嘅？咁呢啲功夫好难练㗎喎，你教下我啦。另外有一个就插嘴啦，嘿，自闭经脉的功夫好高深㗎，呢个蛙鬼点晓啊，佢呃你咋嘛。令狐冲就话啦，咩话，你讲我唔会？如果我唔会啊，先头又点解会自闭经脉死咗咁耐噃？嗰个怪人就拗下拗下头壳，咁啊，咁啊，又系喺地噃。令狐冲见呢六个怪人武功系就系好高，不过正式人头猪脑，佢就继续呃啦。嗱，你哋仲唔放开我咧？我又要自闭经脉死噶啦！呢次一死，我唔翻生噶啦！嘿，咁一讲，果然捉住佢两只手嘅嗰啲人就即时松开晒啦。嘿，你唔死得噶，死咗我哋就周身矮噶啦。得啊，你唔想我死都得，你哋快啲借命，唔好阻住我去办事。但系挡住佢前面嗰两个怪人呢，就唔肯制啦，一齐拧头咯。唉，拧得都唔知几好睇，好似两只扯线公仔咁，一齐拧过左边，一齐拧过右边，齐插插。令狐冲啊，敲佢两个头，拧来拧去嗰阵，一提气，跳起身啊，想啊晕佢哋两个头壳顶飞过。点知呢两个怪人动作仲快，跟住一拍跳起，哇！两个牛龟马大，好似一幅飞墙咁啊，挡住佢前边。令狐冲啊，收唔切制啊，一下撞埋佢两个身上。又跌返落嚟，佢喺半空中又想掹剑自卫啦，突然间右手膊头俾后边两只拐揿住，把长剑就係差咗半尺，掹唔出就掹唔出啦。揿住佢膊头嗰两只手呢，好似两嚿几百斤重嘅铁顶咁，砸到佢成个人当堂缩咗一半，咪话掹剑呀，连企都企唔稳。嗰两只老拐揿住佢之后，就话要抬令狐冲走咯喎，企喺前边嗰两个，一人捉住令狐冲一只脚，后边嗰两个咧就一人捉只手，一二三咁啊抬起佢啦。马骝正一见，喂喂，你哋想点啊？有个怪人就话啦，哼，呢、这个人啊成日嘈生晒，杀咗佢，举起手掌就要剁落马骝正个头壳顶度。令狐冲一见就大声喝住，唔杀得，唔杀得噶！个怪人就话：好啦，又听你个蛙鬼一次，唔杀就唔杀啦。讲完佢亦唔拧转身，系咁以礼手一点，笃咁就笃只马骝精身上嘅哑穴。马骝精啊，擘大喉咙嗌紧噶，啊一声，突然收骨，好似俾人攞把铰剪，嗖声剪咗条脷咁。个人跟住就缩埋一嚿跌低啦。令狐冲见呢个怪人点穴咁准，劲力又咁强，不由得喝起彩嚟，哦，好功夫喎、啊！嗰只怪人俾人一赞，即时就想演嘢啦。哦，正话嗰啲啊，哦，嗰啲系小儿科咋，啲拿手嘢你都未曾见过咧。等我施展一两样俾你开下眼界啦。咁如果比着平时，令狐冲啊梗系凑下热闹啦。 至家阵分分钟啊挂住师傅嘅安危嘅，仲边有心机呢？诶，我唔睇，我唔睇。嗰人就嬲啦，你做咩唔睇？我系都要你睇。讲完，噔声跳起身，从令狐冲同捉住佢嗰四个人嘅头顶啊飞过，个人打平咁飞，轻身到啊好似燕子咁，姿色好靓啊！睇到令狐冲忍唔住又赞声好啊咁。嗰个怪人轻轻强强落返地下，拧转身，嘿嘿嘿嘿，喺度猛咁笑。呢阵时，令狐冲先睇清佢个样啊！哎呀，原来呢个人啊有成六七十岁啦，知啲性格仲好似细路哥咁，俾人赞一句就即时松毛松翼。武功之高明深厚，同性格之幼稚浅薄，真系两个极端啊！令狐冲就谂啦，师傅师娘而家大敌当前，对手有嵩山、泰山几派嘅人，就算俾我赶到去，都帮唔到几多噶。横九掂十啦，不如呃呢几个怪人去总堂，等佢哋帮师傅师娘就冇有怕啦。谂到咁，佢就诈架啲令头西计咁话啦，我睇你哋啲功夫呢都係有姿势冇实际，想嚟华山演嘢呀，正式係关公面前耍破刀嘥气啦。
1: 啊，咩嘥气呀？你而家咪成隻琴佢咁俾我哋揿住。
0: 我係华山派一个无名小卒，揿住我容咩意啫？知而家山上聚集咗嵩山、泰山、衡山、华山几派高手，你哋又敢去揿佢哋咩？
1: 哎呀，我要禁就禁，使择日噶？佢哋而家喺边处？喺边处？
0: 另外有个怪人就插嘴咯噃，我哋啊打赌赢咗师姑仔，师姑仔先叫我哋嚟揾令狐冲啫噃，又冇叫我哋去搞咩嵩山、泰山派啲人。呢一次赢咗就做一件事，做多咗咧咪好唔划算，我哋走吧啦。令狐冲一听，哦，乜都明啦，原来呢六隻怪呢俾儿林差嚟搵我嘅，就唔係话咩对头人嚟。咁唔使审啊，佢哋梗係打赌输咗，至跌落地都執返炸沙，对外讲呢就几大都话赢。当其时佢就话啦，哦，怪唔知啦，嵩山派度有人讲啊，佢最憎呢就见到有六个巢皮咪媽嘅马面老怪，见亲佢哋呢就一隻隻当蚁咁碾死佢喎。六怪一听，哎，果然就激到生蝦咁跳啦，你一言时就我一语喎。嘿，
1: 呢个死產而家喺边度，你快啲带我哋去。
0: 係囉，呢个死產个胆生毛啊，咁死我哋桃谷六仙。有个怪人就细细力拍令狐冲膊头话啦，
1: 哇鬼，快啲带我哋去嗰个嘢度，睇下佢係点样当我哋蚁咁碾死至得。
0: 令狐冲呢魂就吊起嚟卖啦，哦，带你哋去都冇所谓，知我令狐冲堂堂男子汉，唔俾人要挟㗎。我见你哋六个武功高强，个心佩服，先有意带你哋去嘅啫。如果你哋恃势逼我呢，我情愿死都唔制。六怪就一齐拍手咯喎，
2: 哈，呢个蛙鬼有骨气，有眼光，睇出我哋六兄弟武功高强喎。好好好好，我哋唔逼你。
0: 跟住佢哋就嗱嗱声放翻令狐冲落地啊。令狐冲就话啦，咁好啦，我就带你哋去。嗱，不过等阵见到嗰个人，你哋千祈咪立乱讲嘢噃，费事武林中啲英雄好汉耻笑屠谷六仙薯头薯脑大香你啦。嗱，到时记得听我说话。令狐冲本嚟咁讲咧，系想试探下嘅。
1: 啊，点不知六怪听咗咧就岌头岌脑噃。哦，到时我哋听你指。唔会俾人再讲我哋桃谷六仙薯头薯脑大香你嘅咁。
0: 哈，
1: 咁呢六怪呀梗係成日俾人话鼠头鼠脑啦，唔係点会俾令狐冲一讲就岌头岌脑至得㗎。当其时令狐冲就带住呢六个人急急赶去华山总堂啦。嗱，各位，呢六隻冇人性嘅怪又帮唔帮得到令狐冲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

浮光一回不离碎，不敢计较完美，若落空的手有人愿狂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剧食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5: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4: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5: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急速减少，
4: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5: 然而有你有我，
4: 有你
5: 地球就有希望，
4: 就有希望。
5: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4: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5: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4: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5: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4: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5: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4: 你我参与共同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ash 食

0: 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真系好难饮啊！
4: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3: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4: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3: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4: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3: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4: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乃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7: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6: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8: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9: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3: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2: 呢一刻，
0: 呢一刻，
4: 你需要我哋，
3: 你需要我哋。
1: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0: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1: 哈哈！
2: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嘅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步上亭阶，一时不慎我又跌下地来咯。哎哟，而家仲痛痛地啊！不后你扶我上去啦。
1: 好，上亭讲话。

0: 小心你对得我住。
1: 哥呀，你富贵人才有龙心如此。
0: 哎呀，论边度不人富，
1: 口舌黄连心内苦。
0: 其实英雄难泪目，
1: 风雨听声来受苦。
0: 王小姐，坐下慢讲嘛。
1: 哎呀，温侯，你如斯怒气，我真系

0: 老贼啊！你讲禽兽！胡八子妻五轮颠倒，则能对得我住？若还相见，定然把你撕开两不边。后来又怎样啊？刁蟬，我得好好，跟我坐在地下来啊！嚟起身啦、
1: 啊！方才你做什么啊？
0: 别有什么啊？
1: 仲话冇，我学俾你睇啊！你话我把你个董卓，你个禽兽，若还见你，我定然将你撕开两边。哎呀！
0: 哦，刁蟬，我一时火气，不要见怪啦。后来又怎样？
1: 后来你再听，
0: 你再讲，
1: 你再讲。

0: 之间哑口无言啊。我不是你惧怕于他不成。
1: 哪有惧怕他之理啊。
0: 果然英雄好汉啊。
1: 过奖了。
0: 哎呀，温侯，你听下，太师叫你了。

0: 丢钱，你方才言道太师找我，我视为找寻不见，回转头来见你发笑。
1: 哦哦哦，我不是戏弄本侯啩？
2: 丢钱哪敢戏弄温侯呢？不过把你心肠相视，
0: 你视我何来呀、
2: 啊？方才你说到不怕太师，因何叫起太师名字？你又慌慌张张，看来你就惧怕他啦。
0: 嘿，哪有惧怕他嘅道理啊？
2: 因何不敢前去？
1: 有言难相诉，有啊，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6: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5: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6: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5: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6: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5: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6: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5: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6: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1: 我鍾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鍾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鍾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7: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爱家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

0: 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带我到山顶呀，
4: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5: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6: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7: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8: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9: FM105.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0: FM105.9 擦出直觉无限。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12,300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3: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3: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4: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6: 我等待，我希冀。
4: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5: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4: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7: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5: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

0: 利是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4: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5: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6: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7: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肘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6: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7: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6: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8: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1: FM105.9
6: 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
6: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师大附中少年十六岁，美好时光去哪了？初恋的我还在吗？追梦的台北医学院，浪费真爱

你才会看清自己，痛苦的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百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

0: 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鲲鱼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鲲鱼海岸决出优秀节目。

0: 月1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7: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8: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7: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8: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7: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6: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7: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6: 哦，
7: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8: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6: 好，好。
9: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

0: 揭露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夏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

0: 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 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 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

0: 苏黎年产量65万吨，黎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黎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5: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6: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2: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7: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8: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9: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1: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 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

0: 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7: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6: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

0: 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著名港股大師張月佳播講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馬上為你聲音

各位朋友，在讲《三国演义》之前，我念一首词给大家听一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如潮江渚上，还寒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好一个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啊。一部《三国演义》是讲魏蜀吴三国的历史，由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即是公元184年黄巾起义那阵开始，一直就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即是公元280年吴国灭亡那阵为止，差不多整个世纪那么长。他们现在呢有成1800年那么久了，你说多少英雄豪杰已经化为乌有，但是他们的事迹就好似滚滚长江一直流传到今日。而家讲起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火烧赤壁、六出祁山等等，唉，真係感慨好多啊。咁至于系唔系讲完听完只系得啖笑呢，我睇亦未必。古时啊，一个朝代嘅盛衰兴亡，一个人物嘅成功失败，总是可以使我哋今人从中得到啲启发同教益嘅。好啦好啦，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啦。而家讲下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点呢？嗱，周朝末年七国纷争啦，收尾呢秦朝统一咗天下。秦朝覆灭之后，又到楚汉纷争啦。然后呢又并入汉朝。汉朝啊是由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一统天下，中间经过啲波折动乱。后来光武中兴就传到献帝，就分为魏蜀吴三国啦。咁大家话啦，系唔系分久必合，合久又必分呢？咁点解到咗汉献帝嘅时候啊，会分为三国呢？出现呢个动乱啊，都系由桓帝同灵帝呢两个皇帝嗰阵开始嘅。嗰、那个汉桓帝啊，信晒啲亲信太监，即系宦官啦。嗰班宦官嚟形成一个权力集团，使到朝廷上啲好人都受到迫害。及至桓帝死咗，由灵帝即位，他又本来有两位大臣，一个是大将军窦武，一个是太傅陈凡，共同辅助他的。当时有一班太监就是曹节等等在这搞鬼，插手朝政，窦武和陈凡就想杀了这班人，怎知这个计划泄露了出去，反而被曹节他们害死了。那从此之后，嗰班太监呢就越发专横，咁样一嚟，个政局啊梗系乱顶噶啦。喺呢几年里边，出现咗好多怪事噃。比如讲，喺建宁二年，即系灵帝即位嘅第二年，系公元169年4月15嗰日，灵帝啊喺温德殿登殿咧，正话坐落喺龙椅上边，突然间，一阵狂风咁吹起上嚟，先一条大青蛇喺大梁上面飞落嚟，就盘喺张龙椅树噃。哎呀，吓到个皇帝跌喺地嚟。咁两边啲太监就急急扶翻起个皇帝，送佢翻入去宫啦。啲文武百官啊，亦都吓到面都青晒，冚唪唥走晒啦。啊，一阵咁耐，条青蛇唔见。

咗啦，条青蛇唔见咗，并唔系话冇事噃，反而间又大雷大雨，加埋落冰雹添，一直落到半夜先至停，损坏嘅房屋啊都不计其数咁多啊！嗱，呢度系一件啦。到咗建宁四年二月，即系两年之后，喺洛阳地区啊发生地震，同时又海水泛滥噃。沿海嘅居民啊，冚唪唥大浪卷晒落大海里头。过咗七年，嗰阵呢已经改咗年号，叫做光和元年。嘿嘿，有件事就好古怪，就话鸡乸变咗做鸡公。六月初一嗰日，有道黑气十几丈长嘅，飞咗入去温德殿里头。到咗七月，有一日。有条彩虹啊，喺玉堂嗰笪地方出现，条彩虹一现啫，五原山岸全部崩裂，啊，咁就吓坏人咯。呢啲咁嘅不吉利嘅兆头啊，好多啊。于是皇帝就问嗰班大臣，究竟呢啲咁嘅异常嘅灾害系因乜事发生嘅呢？咁，当时二郎蔡邕就写咗个报告呈俾皇帝。蔡邕认为彩虹出现、山崩地裂、鸡乸变鸡公等等，都是由于皇帝皇后的奶妈以及太监这一类人干预国家政事、掌握实权所引起来的。咁话蔡邕这份报告讲得非常之直率，皇帝睇咗，唉，咁长叹一声，起身行开咗去小便。曹节呢个家伙啊，他就是一个掌握实权的太监来了，他偷偷地看了蔡邕这份报告，乜你咁讲法啊，得了。曹节就将这件事讲了给那些同党听，没几耐之后就整蛊蔡邕，捏造一个罪名，削了他的官职，赶了他回乡。有些人会问，喂老张啊，这些怪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兆头的？古人写小说讲古仔，好多这类讲法的。这些不外是由于古时候科学不发达，人对各种自然现象不能够解释，因此就形成一种迷信。在一部《三国演义》里头，讲神讲鬼讲古讲怪的地方就很多的，如果信它是真的就大可不必了。讲完这几句题外话呢，又是言归正传。咁后来张扬、赵忠、封衰、段圭、曹节、侯览、展石、程昂、夏允、郭盛呢十个大太监就凭比为奸，号称十常侍。皇帝对嗰个张扬啊，尊敬信赖到不得了，称呼佢做阿父噃。咁结果呢，国家嘅事情一日衰过一日，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风起。当时喺巨鹿郡呢笪地方有三兄弟，一个就叫做张觉，一个叫做张宝，仲有一个叫做张良。张觉系个咩人呢？佢本来系个不第秀才，考极都考唔中。做唔成官就入山采药，佢有日佢喺深山里头遇到个白野公，呢、这个白野公面色红润，眼物系碧绿色，揸住条拐杖，叫张国跟佢入去个山洞里边，送咗三卷天书俾佢。那个白野公话：呢三卷天书叫做太平要术，我而家将佢送俾你，你呢就要宣传天意，普救世人至好啊。如果你有坏心呢，就一定会有恶报噶。请问大仙嘅宝号系点样称呼啊？我就系南华老仙。一讲完。嗰、那个白衣公呼咁化咗一阵清风，唔见咗。
张国得咗呢三卷天书之后，

0: 日夜咁钻研學習，死咁咪他真係俾佢钻通咗，居然係能够呼风唤雨咁本事喎。佢自己呢於是就号称为太平道人。到咗中平元年，就係公元184年。呢一年呢係甲子年，喺正月嘅时候疫症流行。张国就施舍符咒药水同人医病，自己改咗个名做大贤良师。张国又收咗500几个徒弟，佢哋云游四方，个个都识画符念咒医病嘅。后尾张国啲徒弟就越嚟越多啦，咁张国就设立咗36方，大方萬几人，小方呢亦都有6000-7000人，各个方都安排咗人做首领，就叫做将军。张国叫佢啲徒弟到处散播几句说话，点讲呢？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咁就叫啲老百姓喺自己嘅屋企大门上面用白粉写住甲子两个字。当时喺青州、幽州、徐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呢8个州内嘅人，家家户户都安咗大贤良师张国嘅牌位，人人都拜佢嘅。张国就派咗佢个心腹死党，叫做马元义，带咗好多金银财宝去结交十常侍之一嘅风衰，买通佢嚟做内应。有一次，张国就同佢两个细佬商量话：嗱，智难得嘅就系民心啫嘛，而家民心已经归顺晒我哋噶啦，如果仲唔乘机夺取天下，咁就真係笨啦。於是呢一边偷偷地造定黄旗，约定咗日子实行起事作反，一边呢又派咗个徒弟叫做唐周，带住封密信去通知风衰。哈，点知呢个唐周临时反水喎，佢冇去搵风衰，就借咗去官府报告，呢件事咁就暴露晒出嚟啦。皇帝即刻命令大将军何进就调兵去捉咗马元义，杀咗佢。跟住呢又拉咗风衰佢哋呢一班人运咗入监狱。张国听讲话事情败露咗，嘿，唔理咁多咯，即刻就起兵造反，自己叫做天公将军，张宝呢就叫做地公将军，张良叫做人公将军。咁佢哋对啲民众宣传话，汉朝个运气就快完㗎啦，而家有个大圣人出世啊，你哋啲民众都应该顺从天意，跟随正道，共享太平之乐啊。咁当时啲老百姓嘅日子呢係极其艰难困苦㗎。所以佢咁样一宣传，一时之间四面八方嘅百姓有成40-50万人在额头扎住条黄色的头巾，跟随张国造反。黄巾的声势非常之浩大，官军望风而走，不敢同他打。何进见到黄巾的势力发展得咁厉害，就禀奏皇帝，火速下到圣旨，命令各处地方准备还击，杀贼立功。同时呢又派了中郎将卢植、黄普松、朱准就各自率领精兵分开三路去攻打黄巾。而家讲下张国佢有一支军队正在进犯幽州。幽州喺边处呢？幽州管嘅地方即係今日河北省嘅一部分，以及辽宁省嘅一部分地方。咁幽州城即係今日河北大兴县附近。幽州嘅太守叫做刘演，是江夏景陵人士，是汉老公王的后代嚟。他当时听讲话拆兵就到啦，咁就叫校尉周正嚟商量办法，睇下点样迎敌呢。周正话： 贼兵多，我哋嘅兵少啊！明公最好就系招军应敌，越快越好。啊，你讲得啱。刘贤同意周静嘅意见，马上出榜招兵啦噃。各位，呢张招兵榜文啊不得了。点讲呢？因为呢张榜文发到嚟卓远嘅时候，引出卓远一个英雄。卓远啊喺今日河北省嚟，呢、这个英雄唔系点好读书嘅啫，佢为人性格宽和，少讲说话，喜怒都不形于色嘅。佢有理想，有志气，平时系最中意结交天下豪杰。佢生得身长7尺5寸，咪字，7尺5寸啊，唔系等于而家成2米幾得了？唔系，事关古代嘅尺寸啊，系细过而家嘅。汉朝嘅1尺大概系相当于而家我哋嘅7-8寸咁上下啦。咁所以古代人嘅身高同现代人实际上系冇咩大嘅差别。咁讲翻呢个人嘅样子啦，佢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双眼能够睇到自己双耳仔嘅。佢面色好似肉咁，又白又润，嘴唇红红，好够血色。喂，你讲咗咁多，佢究竟系边个啊？嗱，听住啦，佢就系中山靖王刘姓嘅后代，汉景帝阁下元孙，姓刘名比，字元德。系啦，刘比系汉朝皇室嘅子孙啦。点解佢会喺卓县嚟嘅呢？咁嘅。当日中山靖王刘胜啊，佢有个仔叫做刘征。汉武帝嘅时候就封咗佢做卓绿亭侯。有一年，皇帝拜祖先，照例呢，所有嘅诸侯都要献金嚟拜祖嘅。哈哈，嗰、那个刘征啊，居然就冇按照规矩献金噃，咁就冇乜客气啦。皇帝就削咗佢个侯爵，因此呢。就流落咗呢一支喺卓县嚟。刘备个阿爷叫做刘洪，父亲就叫做刘宏。刘宏啊，曾经被选拔做过孝廉，又做过啲低级嘅官吏，不过好早就死咗。刘备自细就冇咗老豆，知佢系好孝顺个老母。当时佢屋企好穷，靠卖草鞋积蓄过日子。佢屋企喺卓县刘桑村，喺佢屋企嘅东南边有一棵大桑树，成5丈幾高嘅，枝叶茂盛，远远望过去啊，好似皇帝坐嘅车嘅车盖咁，好够威嘅。所以有个睇风水佬行过，见到棵树咧就话啦：，哇，唉，呢一家日后一定出贵人噶。刘备细个嘅时候，有一日同班细路哥喺树脚玩，佢又话啦：，第日呢，等我做咗天子，我架车嘅车盖就要咁嘅。佢呢句说话就俾佢阿叔刘元喜听到，觉得好惊奇。佢谂：，呢个细路哥唔系寻常人嚟噶。佢见到刘备屋企咁贫穷，就时时周济佢哋。刘备到咗15岁，佢老母啊叫佢出去游学，曾经拜过郑元卢植做老师。郑元啊系当时最有名嘅学者，同时呢佢又结识咗公孙瓒啊等等一班人做朋友。及至而家幽州太守刘贤出榜招兵嘅时候啊，刘备啊已经28岁。刘备睇完呢张榜文，唉，咁长叹一声。点知喺佢后面有个人大声咁话：，大丈夫唔同国家出力，为咩事叹气啊？刘备拧转头睇下，见到嗰个人啊，身长8尺，抛头环眼，眼含虎须，开声似行雷，威势如奔马。唉，专家高姓大名啊？我姓张，名飞，字翼德。是卓郡人，我屋企田地唔少，平时卖酒汤猪， 义忠义结交，天下豪杰。先头见到仁兄喺度叹气，所以就问你一声。
1: 啊，我姓刘明比，本来系汉室宗亲嚟，而家听闻话黄巾作乱，好想话去破贼安民，唉，就话怨自己无能为力，所以先头先叹起气上嚟啫。
0: 咁啊，啱啦，我都有啲家财嘅，我想招募一批乡勇，同你一齐去打黄巾，做一番事业啊，好唔好啊？
1: 唉，咁啊真系好到极咯。
0: 嗱，前边就有间酒店，我哋去饮两杯。
1: 吓、啊，饮酒啊？留俾咩嘢呢？我袋冇钱啊嘛，去饮酒噃。等你饮完酒，点知边个俾钱噶？张飞呢个人确系粗中有细吓，佢见到刘备嗰身衣服，知道佢唔系个有钱人啦，所以佢就话啦：
0: 我做东唔好挨咁多啦，请
1: 请。刘备好高兴，就同埋张飞入咗间乡村酒店饮酒。正喺度饮紧酒嘅时候，见一名大汉推住一架车嚟到酒店门口停低，然后就入到嚟坐落，叫个酒保话：
2: 小二，快啲攞酒嚟，我要赶住入城去投军啊！
1: 刘备睇下嗰个人，见佢身高九尺，须长两尺，面如重枣，唇若蒲枝，丹凤眼，卧蚕眉，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刘备就请佢过嚟坐，请教佢尊姓大名啦。嗰个人话啦：
2: 我姓关明宇，字长生，后尾又改做云长，系河东解良人。因为当地有个土豪恃势欺人，无恶不作，俾我杀咗。后尾我逃难江湖已经五六年，而家听讲你处招兵杀贼，所以走嚟投军啊。
1: 刘备听咗，亦都将自己嘅想法讲俾佢听。关文强好高兴，饮完酒，张飞就请佢哋两个一齐翻屋企商量大事。张飞话：
0: 我呢度后边有个桃园，而家正系开紧花，非常之茂盛。听日我哋就喺桃园拜祭天地，我哋三个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咁我哋嘅事业一定能够成功噶啦。
1: 刘备同关文强都话啦。咁就真係好囉，我哋嘅心啊都係咁諗㗎。第二日喺桃园里面呢，摆好香案，香烛祭品、乌牛白马等等都准备妥当。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聚过年羹，依住次序焚香叩头，跪喺度发誓：
2: 禀告皇天后土，过往神灵，弟子刘备、关羽、张飞虽为异姓，今日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百姓，和福与共，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若有背义忘恩，天人共乐。
1: 发完誓，关羽、张飞对住刘备话：
2: 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1: 两个人叩咗个头俾刘备，然后张飞就对关羽话啦：
0: 二哥在上，受小弟一拜啊！
1: 讲完，张飞又对关羽叩咗个头。祭完天地啦，跟住就汤牛摆酒，聚集咗乡里头嘅勇士，总共三百几人，喺桃园里边啊，痛饮一餐。当日就尽兴而散。第日喺度收拾军器，啊，就系冇咩好嘅马匹噃，正喺度发紧愁。家人走嚟报告话，有两个客人带住一班伙计，赶住一大群马嚟到庄上求见啦。咁刘备听讲就欢喜啦，哎呀，真系苍天保佑咯呢趟。于是同埋关羽、张飞出庄去迎接。原来呢两位来客啊，系大商人嚟，
0: 佢哋年年都去北边卖马。

0: 做咩兵器呢？刘备系要做双股剑，关羽系要做青龙偃月刀，又叫做冷焰锯，82斤重嘅。张飞系要做丈八点钢矛，另外呢，每人都做咗全身嘅铠甲，唔使好多人，兵器同埋铠甲都做好晒，又召集多200多人，即系咧总共500多人啦。呢一日，刘关张啊带齐人马去到幽州求见校尉周正，周正又带佢哋去见太守刘演。三个人参见完毕之后，就各自报上姓名啦。刘备仲讲一讲自己嘅宗派出身，刘言一听就欢喜到不得了，即刻就认起亲戚上嚟，叫刘备做乖侄。几日之后，得到报告话黄巾拆将啊程远志带住50,000兵嚟打夺郡，刘言就命令周正啊带埋刘备佢哋三个人，统出500官兵啊前去破敌。咦？乜人哋50,000人噃？你先至500啊？唔系1:100？唔使惊嘅，何止话唔惊啊？刘备佢哋啊，都仲唔知几高兴添噃，因为有立功嘅机会啦嘛。佢哋带领部队嚟到大兴山下，就同程远志嘅人马相遇啦。程远志呢一班人，个个都用一条黄色嘅头巾扎住个额头嘅。当时两军相对，刘玄德出马，左有关文强，右有张翼德，佢用条马鞭就指住对方大骂：你个反国逆贼，仲唔及早投降？程远志嬲啦，佢派副将邓茂出战，张飞挺起丈八蛇矛，纵马直出，嘿，手一起啊！就刺中邓茂心口，当堂翻身落马，死于非命。程远志见到邓茂被杀，自己就拍马舞刀直取张飞。关文强舞起青龙偃月刀，飞马迎上去。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

个刘备出奇兵，打赢咗仗，同青州解咗围啊！太守拱景赏赐慰劳元军队之后呢，周正就想班师翻去幽州。当时刘备话：近来听闻中郎将卢植同贼头张角喺广东嗰处打紧，小将以前曾经拜过卢植做老师，而家想去助佢一臂之力啊！哦，咁好啊！于是周正自己就率领军队翻去幽州，刘关张呢就带住本部500人马去广东。广东喺边处嚟嘅呢？就喺今日河北省威远以东嘅地方。咁去到见到卢植，讲明咗来意，卢植就非常之欢喜，将佢哋留喺帐前听候调动使用。当时张国啊有150,000兵，卢植啊有50,000兵，就喺广东地方相持住，就未见胜负。呢一日，卢植就对刘玄德话啦：我而家将啲贼兵围困喺呢度，张国嘅兄弟张良、张宝就喺永川同黄宝松、朱俊佢哋打紧。而家你带领本部人马，我啊再拨1000官兵嚟帮你归你指挥，

你就赶去泳川探听消息，然后约定日期剿捕张良张宝。刘玄德接受了军令，就率领部队漏夜赶去泳川。咁泳川城就在今日河南省豫县的地方。当时黄埔松、朱准就带兵同张良张宝打紧，黄巾唔够胆，就退咗入去长社，就喺田野草地嚟扎营。黄埔松同朱准就决定用火攻，命令啲兵卒每人都带住一扎干草，暗中埋伏好。嗰一晚忽然翻起风，天唔啱啦，到咗夜间一齐放起火嚟。黄埔松同朱准就各自带兵去攻击黄巾嘅营寨，哇！系火光冲天啊！嗰班黄巾兵啊，慌到手忙脚乱，盔甲都唔嚟得切着，啲战马亦嚟唔切备鞍，喊苦喊不啊，四围咁踢。呢一仗一直打到天光，张良同张宝啊带住一队残兵败将啊夺路而走。走走下，忽然间见到一彪人马打起面红旗，当头嚟到截住去路。当时一名将军，他生得身长七尺，细眼长须，乃是沛国曹郡人士，姓曹名操，字孟德。曹操的老豆叫做曹嵩，即他本来就不是姓曹的，以为曹操的老豆不是姓曹的，有没有搞错啊？没有搞错，他本来是姓夏侯的，后来就做了有权有势的大太监曹腾的养子，所以就改姓曹的。曹操的乳名叫做阿瞒，即是有些东西瞒住你的那个瞒，还有个名叫做吉利。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喜欢歌舞的，为人又很有计谋，遇事能够随机应变，很精乖伶俐。他有个叔父，他见到曹操成日都游游荡荡，非常之嬲佢，就讲俾佢老豆听，话曹操好唔生性啊咁。咁个老豆唔系省佢咯。过咗冇几耐，曹操就谂咗条计仔。有一次，佢见到叔父行紧嚟，就突然间啪声打低喺地，精神好似中风咁样。佢叔父惊啦，即刻走去讲俾曹嵩听。曹嵩啊，嗱嗱声走嚟睇下个仔点啦。咦？一见到曹操生生猛猛，乜事都冇噃，咁就问佢啦。你叔父话你先头中风噃，乜而家好翻晒冇事啦咩？曹操就话：唔系啊，爹，我几时中风啫？你都知噶啦，我从来冇呢个病噶嘛。哦，实系阿叔唔喜欢我，所以就话衰我啫嘛。佢老豆就信晒佢讲喎，以后佢叔父啊，但凡讲亲曹操有咩嘢唔妥，曹嵩一于唔听，因此呢，曹操就肆无忌惮啦，中意点玩就点玩。曹操啲计仔都几使得噶。当时有个人啊，就对曹操讲过：天下就嚟乱啦，冇个真真正正嘅能人啊，就搞佢唔掂嘅。将来安定天下的可能就是你了。另外有个人，他见到曹操的亦都讲过话，汉朝就快亡了，能够平定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了。当时汝南有个人叫做许绍，他又好善于评论人物，曹操呢就专程去访问他，就问他话：我个人点啊？咁初初许绍啊冇回答佢，曹操再三再四咁请教，收尾许绍就话啦：你系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啊！呵呵，曹操听咗佢咁样嚟评价自己啊，欢喜到不得了啊！曹操到咗20岁。就被选拔为孝廉，后来做了官，官职是洛阳北部尉，是主管地方上的治安。官职呢，即是县级的次官，就不算很大，
但系曹操佢敢作敢为，执法如山喎、啊。咧，佢一上任就准备咗十几条五色木棍，摆喺县城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处，有边个违反禁令嘅，唔理你系边个都好，豪门贵族都好，一律招罚。有一次啊，太监展石就系出咗名厉害嘅十常侍之一啦。佢有个阿叔，夜晚揸住把刀喺街行，呢件事喺当时系算犯法，就算系犯咗宵禁。咁啱啊，俾曹操巡夜撞到噃，即刻叫人捉住佢，照罚可也，当堂就揿低用棍打。嘿，呢件事大啦！一传开去之后，哇，系乜曹操咁厉害噶，真系冇边个敢犯下佢咯。佢个威严马上出晒名，收尾又委任佢做顿丘令，就系顿丘院嘅院官。冇几耐，王根作反，朝廷封佢做骑都尉，命令佢率领马步兵五千名前去咏春助战。佢一到咏春，就碰到张良、张宝打败仗逃跑，就先头讲言啦，啱晒咯，执到便宜啦呢趟。佢截住啲败兵大杀一阵，斩获万几个人头，夺到好多奇番、金鼓、马匹，但系呢仲系俾张良、张宝死打走甩咗。曹操同黄埔松、朱俊见过面之后呢，马不停蹄，立即带兵去追击张良、张宝。而家讲下刘玄德，佢带埋关张两个就嚟到咏春，远远就听见喊杀连天，又望见啲火光啊，影到成边天都红晒，就急急带领人马赶去。不过去到嘅时候呢，黄巾已经打输溃散咗。刘玄德见到黄埔松同朱俊，就将卢植叫佢嚟嘅意思讲明白。黄埔松就对佢讲，张良、张宝已经势穷力乏，而家一定系跌咗去广东投靠张国嘅。你不如火速带兵翻去广东帮卢植吧啦。刘玄德接受咗命令，即刻带兵翻去。行到半路，只见一班人马压住一架囚车，囚车里边困住嘅唔系第二个，竟然系卢植噃。刘玄德大吃一惊，连忙落马行过去问下咁咩事啦。卢植就话啦：唉，我已经包围住张国，就快要歼灭佢㗎喇。皆因张国係会用妖术，所以一时未赢得佢啫。朝廷上派咗个黄门太监嚟探听下消息，佢係要我俾钱佢。当时我就话啦，军队个粮饷都唔够啊，边度有多余嘅钱嚟送俾天使你啊。咁唉，咁就得罪咗佢。佢返到京师禀奏朝廷，话我一味收足防御工事，守而不展，军心懒慢咁啊。朝廷梗係好嬲定啦，就派咗中郎将董卓嚟接管我嘅兵权，而家要押我返到京师问罪啊。张飞一听咗，哇，很嬲啊，即刻就要杀咗嗰啲押送军人，要救返卢植。刘玄德急急揿住佢话：三弟，呢啲事朝廷自有公论，你千祈唔好乱嚟啊。嗰班军士见到张飞反我，快啲走人，簇拥住卢植就走咗啦。班公话：既然卢植都被捕啦，由第二个人带兵，咁我就去到无依无靠，不如返去着棍把啦，好唔好啊大哥？好，返去啦。於是刘关张三个率领兵马向北行，准备返去着棍。行咗唔到两日，忽然间听见山后面喊杀连天喎。佢哋三个纵马跑上江井睇下咩事啦。哎呀，原来是汉军大败，后面啊啲黄巾人马漫山遍野跟住嚟追杀。喺黄巾嘅队伍前面有面大旗，上面写住天公将军，
刘元德就话啦，啊，

个系张国啊，快啲去打佢！刘关张三个飞马带兵冲落去。呢、这个时候，张国喺度追紧边班汉军呢？原来就系董卓嘅人马。张国乘胜穷追不舍啊！突然间遇着刘关张三个人，好似三只下山猛虎咁，带住兵嚟冲杀。张国嘅军队当堂乱晒坑啊，大败逃走，退翻成五十几里。刘关张三个救咗董卓翻去营寨，董卓就问佢哋三个而家做紧咩嘢官职啊？咁刘玄德就回答佢话系白身，即系平民，未有官职嘅。哈，董卓嗰个嘢，听佢哋讲话系平民百姓嘅态度即刻变咗，非常轻视佢哋喎。刘玄德行咗出帐篷，张飞就发火啦，我哋血战一场，救咗你个家伙条命，佢竟然咁岂有此理，唔杀咗佢，我出唔到呢啖气啊！赤身掹住把刀，要入去帐篷杀董卓，系陇西临洮人，佢而家嘅官职系河东太守，从来就为人骄傲。当时佢睇唔起刘玄德，张飞嬲起上嚟要杀佢，刘玄德同关公连忙揿住佢话：三弟，佢系朝廷命官啊，点能够随便就杀咗佢啊？唔杀咗佢，反而要喺佢嘅部下听从佢嘅指挥啊！我点都唔心甘。两位兄长，如果要留就你哋留喺处啦，我自己去投奔弟处啦。唉，我哋三个人同生共死，点能够离开嘅呢？不如一起去投奔弟处就系啦。咁啊，咁我就冇咁嬲。于是刘关张三个人，刘爷带住军队去投奔朱俊，朱俊就待佢哋非常好，彼此将啲兵联合埋去进攻张宝。呢、这个时候，曹操啊去咗跟黄埔松讨伐张良，正喺曲阳呢个地方大战。而家先讲啊，朱俊同刘关张进攻张宝，张宝率领住八九万人喺山后嗰边驻扎。朱俊就叫刘玄德做先锋去打头阵，张宝派副将高升出马挑战，刘玄德就叫张飞去打佢。张飞纵马出阵，挺起丈八蛇矛同高升交战，打咗几个回合，张飞一矛刉过去，将高升就刺死跌咗落马。刘玄德见张飞得手啦，连随指挥军队直冲过去啦噃。点知张宝就喺马上披头散发，揸住把剑，口中念念有词，作起妖法上嚟。只见风雷大作，一股黑气啊从天而降啊！喺呢股黑气里边，好似有无数咁多人马杀过嚟咁嘅。刘玄德即刻收兵，翻转头啊乱晒大龙，打咗场败仗。佢翻到营寨就同朱俊商量啦。朱俊话：佢系用妖术啊。咁我哋听日呢就准备多啲猪羊狗血，叫啲军士带住埋伏喺山头，等啲贼兵追过嚟啦，就喺高坡上边用啲猪羊狗血泼过去，咁就可以破佢嘅妖法啦。刘备根据朱俊嘅命令，就吩咐关公、张飞各人带一千兵卒，埋伏喺山后嘅高岗上边，带齐啲猪羊狗血以及啲污糟邋遢嘢，做好准备。第日，张宝啊摇旗擂鼓，带兵又嚟挑战啦。刘玄德即刻带人出马迎战，打打下，张宝又是作起妖法啦，又嚟神啦，好似寻日咁，翻风行雷，飞沙走石，黑气遮天。只见滚滚人马又从天而降。刘备拨转马头就走，张宝带兵穷追啦，就快嚟到山头啦。关公、张飞嘅伏兵，咁放起号炮，劈劈啪啪将嗰啲猪羊狗血一齐泼落去，真系靓喎！只见风停电止。

0: 沙石唔飞，空中嘅纸人草马现晒原形，纷纷跌晒落地。张宝见法术俾人破咗，佢弊啦，急急想退兵，点知左有关公啊，右有张飞，两支人马同时冲出嚟，背后呢刘备、朱准一齐追上嚟，张宝咁就输晒咯。刘备望见地公将军嘅旗号，就望住面旗飞马狂追，张宝就落荒而走啦。被刘备扯身一剪，射中佢只左手，终归仲系俾张宝大伤走甩咗。佢走入去阳城，紧闭城门就坚守唔出。朱准就带兵围住阳城，猛咁攻佢，同时呢又派人去探听。过咗一段时间，探子就翻嚟报告咗军情啦，话黄埔松啊，
1: 青春系喺书桌上解题时嘅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人，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那一段岁月已经过去了。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2: 鲲鱼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鲲鱼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鲲鱼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鲲鱼海岸。鲲鱼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绿。都说多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是每个季节都有其对应更适合吃的水果，吃对了水果身体更健康。那么秋天吃什么水果更好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一、苹果。苹果有保护肠胃的功效，苹果含有一种可溶性的纤维物质果胶，果胶代谢产物是短链脂肪酸，能给大肠黏膜细胞功能，保护肠胃。有研究表明，吃较多苹果的人得感冒的概率比不吃或少吃苹果的人要低。二、鲜枣。鲜枣维生素 C 含量高达243毫克，差不多是苹果的60倍，梨和西瓜的40倍，桃的30倍，柠檬的10倍。

0: 猴桃的四倍，而某些品种的冬枣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甚至能达到500至600毫克。而维生素 C 有很强的抗氧化、维护机体免疫力的作用。三、石榴，石榴是秋季的时令水果，石榴中含有丰富的鞣花单宁，经过人体肠道代谢后会衍生为尿石素。有研究表明，尿石素可提高肌肉的力量，延缓肌肉衰老，而石榴中的有机酸还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2: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3: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4: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5: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
1: 等我哋一起行动啦！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4: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4: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
1: 吴彦文。
0: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7: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6: 不可能。
7: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8: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9: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

0: 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1: 什么？2030年？
0: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2: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3: 魏红，
4: 魏红，
3: 起床啦！
1: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2: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我钟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6: 我钟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7: 追住足球，追住梦。
8: 我就钟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5: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6: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4: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6: 幸福
4: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
3: 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绿。都说多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是每个季节都有其对应更适合吃的水果，吃对了水果身体更健康。那么秋天吃什么水果更好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一、苹果。苹果有保护肠胃的功效，苹果含有一种可溶性的纤维物质果胶，果胶代谢产物是短链脂肪酸，能给大肠黏膜细胞功能，保护肠胃。有研究表明，吃较多苹果的人得感冒的概率比不吃或少吃苹果的人要低。二、鲜枣。鲜枣维生素 C 含量高达243毫克，差不多是苹果的60倍，梨和西瓜的40倍，桃的30倍，柠檬的10倍，猕猴桃的4倍。而某些品种的冬枣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甚至能达到500至600毫克，而维生素 C 有很强的抗氧化、维护机体免疫力的作用。三、石榴。石榴是秋季的时令水果，石榴中含有丰富的鞣花单宁，经过人体肠道代谢后会衍生为尿食素。有研究表明，尿食素可提高肌肉的力量，延缓肌肉衰老，而石榴中的有机酸还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6: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7: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她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8: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她抱着4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8: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9: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

0: 新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客。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膏药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彦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

0: 烟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烟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

0: 生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5: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6: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7: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8: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9: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0: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9: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1: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9: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3: 嗰种惊喜，
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5: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4: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4: 呢一刻，
6: 呢一刻，
4: 你需要我哋，
6: 你需要我哋。
5: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菌吧。
1: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2: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1: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3: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1: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2: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4: 爸妈。
5: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6: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7: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8: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7: 唱念做打，
8: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观的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6:03，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啊，农历八月初四。同各位留意今日嘅天气，今日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中雨。气温方面，24到31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星光晨运同大家听嘅会有彭志权、曹亚敏、秋胡、戏妻。

今日已敢归来，回中看，扯起梅英我妻

0: 梅英，梅英秋胡梦，
1: 你听住，正心一片比冰霜，黄金未改自如霜，往事当时陪笑语。

0: 出无心，先以你为寸妇，才出现伤气，还情欢恕呀、
1: 啊！我呸！秋胡，你呢个无耻之人！若然你不知情，伤气寸妇。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3: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

0: 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

0: 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清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 77.4%。 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大批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十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5: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4: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4: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满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

0: 五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6: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5: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7: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8: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

0: 时刻刷新。
1: 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6: 早上七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好，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
3: 今天粤西市县有中到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28到31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
2: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3: 广东厚植产业生态沃土，激活经济新动能。
2: 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
3: 2026广东旅博会收官，百亿级文旅项目签约，吸引参展人次超16万。
2: 2026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火热比拼，科普达人同台阐释科学魅力。
3: 2026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播出，歌声演绎湾区青年新风貌。
2: 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健康完备的经济生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已形成制造业当家、创新驱动、开放赋能、梯度共生的特色产业生态，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市场活力、开放资源深度耦合。完善健康的产业生态正持续为广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本台报道，
4: 今年前7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7%， 新质生产力持续显现。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珠海泰新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一家仅132人的芯片企业，从11平米的简易办公室创业起步，成功研发并量产全球首款 Wi-Fi Hello 芯片，成长为年产值近5亿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公司董事长石强：
5: 在供应链端呢，泰新的关键供应商分布在大湾区多个城市，这种两小时的配套权极大地降低了研发试错的时间成本。早期的研发中，我们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需要一个模拟工坊，在其他城市遍寻不得，但是在深圳的供应商当天下午就送达。这么高效的一个产业闭环，对于一家追求快速迭代的芯片设计企业而言，堪称生命的通道。
4: 放眼全省，今年上半年广东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9.7%， 出口2667亿元，以 61.4% 的增速领跑主要品类。亮眼增长背后是完备的产业体系做支撑。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

0: 超高清视频等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八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入选国家队，托举着 7.6 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全国每生产三台空调、三部手机，就分别有一台广东造。广东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实力国内领先，稳居全球第一梯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梅林海，
1: 广东的这种产业生态啊，它具备有良好的基础，它的最大的特点，它既有规模又有韧性。我们的这种产业生态非常符合现代化的高端的产业的发展。
0: 集群效应持续放大，离不开产业协同与政策护航。一路美是一家扎根广州白云近20年的美妆企业，从贴牌加工逐步转型品牌出海，营收从数百万元增长至上亿元。今年6月，企业联合本地洗护龙头共建智能化妆品产业基地，跳出单独扩产思路，通过共建共享平台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一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丹生
2: 想意思建造一个更高级的全面智能化的工厂，一起合作就是能够控制成本嘛，让我们上下游一起能降低他们的一些运输成本。
0: 当地政府全面摸排企业供需，盘活闲置载体，搭建上下游对接平台，推动本土企业就近配套抱团发展，实现足不出镇全链生产。今年1至7月，当地化妆品及关联企业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6.42%。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副镇长李文涛
3: 要做的是搭平台，给政策，优服务，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导企业往功效护肤、生物科技应用等高附加值赛道去发力，形成龙头引领、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0: 市场寻赛道，政府搭支撑，主体促落地，三方系统同频共振，协同发展。广东成熟的经济生态是多要素协同联动的动态闭环。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胡霞，
4: 对咱们平常讲说广东企业叫什么，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创新企业是要开天辟地的，就这样一个有灌木、有高树、有这种小树木形成了群体共生的这种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
0: 产业兴则动能足，生态优则活力强，厚实的产业家底是广东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责任担当的底气。放眼全球，广东最核心的优势在于拥有兼具规模韧性、创新活力、产业完整性与市场适配性的成熟产业生态。广东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请听本台短评，优质产业生态筑牢广东经济硬核底气。
6: 衡量一个地方实体经济稳不稳，后劲儿足不足，关键看产业生态。今年前7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7%， 新质生产力稳步释放。这份扎实的增长成绩不是偶然的短期爆发，而是广东多年深耕产业厚植生态的必然结果。广东产业最大的优势就是配套全、反应快。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培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8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托举着全省数量庞大的规上工业企业。依托大湾区两小时配套圈，企业研发试错成本大幅降低，迭代速度更快。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广东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9.7%，相关出口品类以 61.4% 的增速领跑全省主要产业品类。除了产业迭代的速度，广东产业发展更有久久为功的定力。从近十年深耕布局打造超高清视频万亿级产业集群，到巴斯夫湛江项目历时近8年落地投产，再到全省连续4年新春第一会聚焦制造业发展，广东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实工重前计。在政企协同赋能下，广州白云美妆产业抱团发展，全链升级，以仁和镇为代表的专业镇化妆品及关联规上工业总产值今年1至7月同比增长 16.42%， 产业集群成效十分显著。 当前广东产业呈现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创新企业开天辟地的良好态势，各类企业梯次共生、互补发展，构建起韧性强、活力足、配套全的产业生态。这套成熟完备的产业体系持续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底盘，激活新动能。
5: 广阔行天下，广东持续推进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连日来，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效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本台报道。
0: 12号，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与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核心市场。广宁县木格镇聚龙湾智慧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曾建芳：
7: 带咗咧有百香果啦、富硒大米啦、深加工嘅产品曲奇啦，仲有我哋嘅饮品啦，等等个货源即系好充足，好似花生啦、百香果啦。
0: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驻广宁县双百行动服务队副队长刘良伟：
8: 我们发动了一个电商助农的团队，在校园两个校区同时进行山货出城百香果的一个推荐活动，我们力争在校园里面就可以实现一过50,000元的销售。
0: 广宁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义子：
9: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0: 近日，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9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广东泰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业务拓展总监亲黎明：
10: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新业务拓展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些效率。
0: 面对市场竞争，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获取新技术难、销售渠道有限等问题，跨区域产销对接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展会主办方代表陈觉斌：
11: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阔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也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所有的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0: 中山市乐邦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品牌事业部总经理刘曙光：
12: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质的客流，也希望更多的同行呢共同的去推动我们这个产业升级，推动我们的技术升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旅博会立足湾区，辐射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精粹汇聚羊城，1200多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3: 据初步统计，本届展会现场旅行社及 OTA 交易突破8000万元，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及惠民补贴撬动比例超过1:8，有力激活了中秋国庆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广东主题形象馆设置文旅助力1000万工程、文旅科技、潮汕美食、非遗文博四大主题板块，生动呈现全省农文旅深度融合、文旅数字创新及传统文化活态利用的产业成效。省内21个地级市依托广东四大文旅廊道叙事脉络分区亮相。惠东顺心游 CEO 李楠：
14: 惠东的海龟湾可以亲身的去体验保育员的一天，我们把海龟会当作一个城市的 IP 去打造，把游客从海边引向山区，来实现全域的文旅的一个共融。
13: 科 科技赋能成为本届展会核心亮点。展会迭代升级智慧文旅提质行动 2.0， 连续三年设置文旅新智生产力主题展区，汇聚行业龙头与科创新锐力量，重点展出了景区 AI 旅拍、

0: 外骨骼助力装备、餐饮具身机器人等一批数字化、智能化文旅创新应用。主办方精心打造的文化广东、乐游广东展区，重点推介两大省级文旅数字平台，集中呈现广东文旅数字化建设的实践成效。高德道店生态文旅业务总经理易阳：
1: 我们会持续的深耕我们的乐游广东的省级标杆服务。今天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官方榜单、特色地图来为游客更好的定制它的行程。其后我们会沉淀大量的数据，来帮助我们的文旅管理部门做好更多的精细化的管理。
0: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期间，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成签约，总金额超过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与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广州国际会展集团副总经理黄灿星：
2: 我们也组织了很多全球的专业买家和专业观众，有30多个专业观众团，有效的配对超过5000多次。
3: 本台消息，昨天一年四季来广东之迎 APEC 游广东专题推介会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 APEC 带来的关注让游广东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推介会立足一年四季来广东文旅主题 IP， 紧扣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通过岭南非遗展演、广东多地市文旅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展示等形式，集中呈现广东四季皆宜的旅游资源和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
4: 教育是民生之基，更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汕尾市依托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系统性提质改革，一手夯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手推进县域高中振兴突围，成功走出一条革命老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特色突围之路。本台报道，
3: 今年汕尾全市高考本科上线率增幅居全省首位，特控率增幅位列粤东西北首位，多项核心教育指标实现跨越式攀升，这样的成绩放在几年前的汕尾难以想象。学生家长张志威：
5: 现在几年我们汕尾本地的教育发展好很多了，我也放心把自己的小孩放在本地了。
3: 家长选择回流的背后是汕尾县域高中的强势振兴。2023年以来，汕尾将教育列为一把手工程，纳入县域考核，并全面承接省级托管、深圳结对、高校支持的帮扶体系，为教育振兴注入强大外力。汕尾市海丰县彭湃中学教学处主任吴鹏：
6: 带给我们最大的就是工作上的一个敬业的一个态度，以及先进的这一个教学理念。
3: 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深汕中心学校校长陈梦莹：
7: 我们和本地的老师一起探索，也会和其他帮扶团队进行交流比拼，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汕尾的教育越来越好。
3: 在外部帮扶的东风之下，汕尾主动作为，乘势而上。汕尾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炳社：
8: 构建一个汕尾的课程体系，推动决胜课堂的这种行动，使我们的整个在教学的质量上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
3: 三年来，汕尾已累计新增公办学位超3.8万个，面向全国引进优秀教师超5000名，汕尾正加速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附属陆河未来学校学生罗思南：
9: 课程方面就更加丰富了，授课的老师也是非常的专业，也会用很活跃的上课方式来引导我们探索知识。
3: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汕尾用一套系统性的组合拳为汕尾深度融湾、实施百千万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最澎湃的内生动力。汕尾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炳社：
8: 在这几年里面一直在做的努力的一件事，就是努力的去拓宽孩子成长成才的通道，让百姓满意的教育。
4: 作为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与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深圳近年正以 AI 重构基础教育全链条，推动 AI 校园应用落地生根，探索未来学校新样态。本台综合报道。
3: 在深圳南山区第二外国语集团海德学校，初二级的学生正在通过头环采集脑电波信号，经人工智能算法分析，解码转化为控制信号，驱动机械手进行运动。 学生赵佳宁。
10: 通过脑电波去操控机械手，培养了我的科学思维，让我在遇到难题时学会通过拆分任务和团队研讨去解决思考问题。
3: 目前该校已开发六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特色课程，向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学生全方位普及人工智能教育。在教学中，人工智能助手不仅提升效率，也让教学更有针对性。海德学校教师阮静：
11: 每个单元的作文反馈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当天完成对学生一些错别字的纠正，然后对一些好词好句的筛选，既方便了对于学生的个性化评价，然后也同时能够让老师对整个班级习作学情的掌握更加的到位。
3: 而在福田小学，人工智能还参与上了特色社团活动。在该校鲁班云创空间，学生可通过 AI 老师协助解决实操时遇上的难题。福田小学校长郭小龙：
12: 课前啊，用数据精准诊断学情，课中呢，借助智能工具让学生动手探究，实时反馈，课后呢，则通过过程回放和错印分析，帮助学生共同反思改进。
3: 深圳早于2023年就出台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近年也率先构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创新模式，实现义务教育阶段 AI 课程全面普及。在校园外，深圳打造深教 AI 平台，上线课程资源近3万节，服务全市近900所学校。据深圳市计划，到2027年，深圳将初步探索出人工智能引领的贯通式、长周期、富弹性的人才培养路径。深圳市人大代表杨瑞：
13: 小学有了 AI 互动场景，中学依托 AI 做精准的学情分析、个性化的作业，高校呢运用 AI 赋能科创研究，技术实实在在地走到了课前、课中、课后的全流程。
4: 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昨天圆满收官，来自全省53支代表队的283名科普达人同台比拼，把难懂的科学知识变成生动好懂的故事。大家以赛场为平台，讲好科学故事，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本台报道。
3: 本届大赛选题兼顾前沿科技与民生实用，选手们的讲解题材丰富多样，既涵盖火箭海上回收、动力舟桥救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硬核科技，也包含城市建设、农业科创、火灾避险、日常健康科普等贴近群众生活的实用知识。在决赛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选手在这里各出奇招，让科普知识通过生动讲解入脑入心。东莞市东坑镇群英小学科学老师王子敏：
14: 我的题目是让水稻自带空调，其实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基因，它可以让水稻在高温的条件下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
3: 科普讲解大赛吸引5387名选手报名，参赛人员覆盖教师、医护人员、消防指战员、科研工作者、在校学生等多个群体。江门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张阳慧：
15: 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普通人能够了解试管婴儿，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打破对试管婴儿的偏见。
3: 广东省科学院副研究员徐超：
16: 很多的选手他们的选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下一代是非常具有这种家国情怀和科技的这种自豪感。
4: 近期广东多地创新红色文化传播与学习形式，让红色精神在南粤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台综合报道。
3: 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南梁精神，革命主题绘画艺术作品巡展广州站日前和观众见面。本次巡展精选以南梁革命纪念馆馆藏为主的70幅革命主题艺术精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汇集刘文熙、袁鹏飞、赵所平等艺术家的代表作品，以艺术叙事再现陕甘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威尔士学院院长燕玉：
17: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南梁开始出发，最后把这一站放在咱们广州，也是希望南梁精神在咱们广州能够得到一种宣传。
3: 回望长征峥嵘，砥砺初心使命， 在韶关，来自全省多地的60余名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开展重走红色长征路活动。在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丰富的文物史料、场景复原与影像资料，系统展现了红军长征途经韶关的壮阔历程，让在场考察团成员深受触动。潮州市新街联副秘书长丁浩新：
18: 我发现他们当年的一个艰苦真的很难想象，特别是来到这个纪念馆之后，我发现有一个点，就是屏幕前呈现出来的真的可以大概想一下当年的一个情景，所以震撼是非常的大。就我们也作为新街的一份子，我们也有做好对应的一个工作上的安排，同时也有听党指挥。
4: 刚刚过去的周末，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燃情开赛，首次邀请香港澳门球队组队参赛，与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同场竞技。本台报道，
3: 12号晚，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内灯光璀璨，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以及港澳代表队球员依次登场亮相，和全场球迷一起共唱国歌。按照赛制，香港队与澳门队率先上演精彩的湾区德比，为全明星之夜开篇。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中国香港球员陈文涛：
19: 其实是非常之开心啦，同攞到嚟自唔同各地嘅球星去打比赛啦。
3: 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中国澳门球员罗协明：
20: 喺澳门其实粤 BA 嗰个关注度都几高嘅，咁我哋都好荣幸被到邀请过嚟呢度打呢一次嘅全明星周末，我哋好想去参加呢个粤 BA 其实。
3: 本次比赛汇聚了广东21个地市及港澳特色啦啦队，多元风格同台亮相，生动展现粤港澳三地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独特魅力。现场球迷程家俊：
21: 我是从福建福州特意过来看这全明星赛的，我觉得粤 BA 的话是我目前看的所有联赛里面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因为他的出场很精彩，还有我很期待中场的表演。我觉得这边的话感觉是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篮球。
3: 在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展开较量之前，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走进赛场惊艳亮相，在为比赛加油助威之余，还即兴登场施展球技。粤 BA 以赛为媒，持续扩大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效应，赛场外围打造大湾区特色主题市集，广货好物、非遗技艺、特色农产集中亮相。东莞赛区还同步打造了50多个第二观赛现场，户外高清大屏实时同步赛事，球迷可解锁观赛、出游、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让篮球热浪从赛场蔓延到城市各个角落。主题市集商户：
22: 我们就是卖烧鹅，我们烧鹅都是用那个荔枝木木炭来烤的。
3: 第二，现场观众：
23: 现场的氛围很好啊，小朋友也说要过来。
4: 本台消息，追光吧青春大湾区2026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昨晚在广东卫视大小屏播出，一众青年歌手艺人用歌声演绎新时代湾区青年昂扬的精神风貌。歌会在横琴新地标天幕琴台录制，以歌声为纽带，汇聚粤港澳三地青年力量，通过多元鲜活的青年榜样分享，用丰富的内容设计传递追光逐梦的精神共鸣。
3: 本台消息，国铁广州局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各时间段的车票已经开始发售，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8日火车票。
4: 新闻浏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记者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 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多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

0: 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敏丽，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

0: 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1: 珍爱生命之水，
0: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4: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1: 喂，因住一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5: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